这。你干嘛吧？你咋的？咋的？你咋？你咋？你爸咋吧？干嘛个？干嘛吧？吧吧？咋吧？咋吧？吧吧个？干嘛的？咋的？咋咋？你谁？咋的？咋你谁？谁咋你咋？谁咋你咋？干干嘛吧？干嘛吧？你咋的？谁咋的？你咋你咋？干干嘛？爸爸，他爸他干干嘛干的？你干的咋？你咋咋？